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提起大牌面霜呢，没有人可以绕开赫莲娜黑绷带，它可以始终占据高端护肤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呢，更让人离不开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黏腻，而且呢这个用法也非常的有讲究啊。大家可以用取黄豆大小的量放在掌心，在双手中间轻轻揉搓10秒左右，把它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再按压上脸。当然可以在这个泛红干燥有细纹的地方呢多按压几下，或者说多涂一些。一个晚上你会发现你整个脸上的这些泛红敏感都少了很多啊，就基本上被压住了。那面霜的天花板的这个价格自然也不便宜，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卖4000多，今天我们520充分破价，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在2027年11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那地址是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

07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同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520表白日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不知道你们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送鲜花容易凋谢，送饰品又怕不合心意。那今天我们520送礼的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非常的懂需求，够实用。这款面霜呢，也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也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悄悄的滋润我们的肌底。这拆开的一瞬间啊，就会感觉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那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平时真的是得咬咬牙，非常的心疼。今天我们520美妆福利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音乐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提起大牌面霜，肯定没有人可以绕得开赫莲娜黑绷带，它可以始终占据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更让人离不开的是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非常滋润的质地呢，还不黏腻，护肤效果直接拉满。那它有普通面霜的这种水润感，而且呢还有普通面霜没有的滋润感，那涂开之后也可以快速的吸收，面霜天花板，价格自然。

不便宜，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卖到4000多，今天我们520宠粉破价，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需要520块钱。520福利商城福利价格，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就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资讯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北京时间的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啊，面霜天花板，价格自然不便宜。平时官网呢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正装50毫升面霜只需要520块钱。520商城福利，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的11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精致礼盒礼袋也都配齐了，送人超好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下单吧。520商城活动更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一定不要错过，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帮大家省5块钱。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撑着腰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版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岩玉兰。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动。
1: 外交部发言人12号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洲、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塔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到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完，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5: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5: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陈琳的一首《十二种颜色》。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经典1034，听到接下来这段真的是有一种亲切感涌上心头。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撑着腰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班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李健的《矜持》是那种安静到让人觉得有力量的作品，而杨乃文的声音同样如此。推开世界的门，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不懂计较的人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北京时间15:06一零三四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那么年发电量呢大约是35亿度。再来看赖亚文当选了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最后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袭，伊方呢或将选择将浓度铀风度呢是提升至90%。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

0: 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在陈小春的今生今世的歌声当中，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520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是公认的这个抗老修护课代表啊。那么悄悄的滋养肌肤，强韧肤质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除了礼品也可以送给自己了。那么重点呢是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是50毫升，正装4000多。那么今天的520的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那么520的商城福利呢是下单添加福利官的话呢，还会再送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支，效期也不错，是到这个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啊，先去看看吧。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

間もなく2万線に早く発航空行き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す。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12号东北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的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再来看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会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截至收盘，沪指上涨了0.67%，报收于4242.57点；深成指上涨了1.67%，报收于10089.75点；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63%，报收于4038.33点；而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上涨了2.69%，报收于1770.15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点，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秋天别来，来自侯湘婷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刘德华结婚进行曲。

0: 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再来关注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好了，以上就这十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这首歌很适合我，真的叫做 I'm in trouble。
1: 我刚想说
0: 太应景了吧。
1: 对，就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弯老师可以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0: 是我今天来就是子健发现我变了个样，因为我昨天跟他就说我要去剪个头。
1: 对，
0: 然后今天一来，我就知道一定会震惊到你们，你知道吗？
1: 也没有震惊，就是变化比较大。
0: 那太大了，我昨天去只是本来想打算修一下发尾，我发现可能发型师真的对
1: 修一下
0: 这三个词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但大多可能至少都会剪的比你预期的要多，
1: 是
0: 蛮多。
1: 对，
0: 但是我没想到我昨天是直接从锁骨发剪干到了短发，直接给我。
1: 对，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参照的图片，说我就是要这个长度这个造型。
0: 我还跟就剪之前跟他沟通过了，我说你看哈，我大概是要这样的，然后他还跟我分析了一下等会儿会怎么剪，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是是正常的。他说就是修一下，然后两边那个刘海的部分稍微剪短一点点就可以了。我说对，就这样，你就这么剪。
1: 然后剪出来的完全不是这样。
0: 然后我剪出来以后都懵了，我说这是按那个图剪的吗？这和这有什么关系？然后而且自己还发挥了一下，就是把我那个
1: 对
0: 最下面那两缕就剪成了那种你知道有点像鲻鱼头，就是鲻鱼头本身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个人不太适合那个风格，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个风格。因为它跟我平日里的风格就是相去比较远。然后但是有点剪成那样的了，就它的断层突然太厉害了，我接受不了。然后说这两缕是什么东西，他说你不觉得很独特吗？他说还蛮好看的，我说你给我剪掉它。然后他说真的要剪掉吗？我还蛮舍不得的，很好看，我觉得很特别。
1: 受不了，我听着觉得有点受不了。
0: 我当时就惊，
1: 他就怕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非常有想法，
0: 他
1: 可能
0: 他很有信心觉得他能剪好看，
1: 他只是参照着你给他提供的要求去在就是自己的想法上创新，他到后面都完全感觉跟你要的。
0: 但是我昨天到最后，因为他说就是再给我怎么修剪怎么剪，因为已经完全剪不了了，就是因为他已经太短了，没有办法再剪了。我就说算了吧，那就这样吧，我就当就是
1: 我就
0: 留个清爽
1: 一
0: 点的头算了。最关键的是我就是想要他承认我这个剪的和我一开始跟他沟通的那张图没有任何关系，就想要个这个结果就行了。
1: 他不会承认的，
0: 但
1: 他只会承认你们俩的观念不同。你们俩，
0: 但他一直说这也没有很短，也没有很短，可以扎起来。然后我就因为他说可以扎起来，我就回家了嘛。然后我回到家以后发现，真的不能够很利落的扎起来，就总是这里一缕那里一缕，就导致特别是他给我剪的这么短的一个刘海，我就一直看不清前面的路和眼前的事儿。
1: 是，
0: 然后导致我今天就被剪刀了一个手，我都就整个人就有点崩溃。我当时就
1: 痛苦的经历了。而且我觉得弯就是他可能还算是非常知道，就明确的已经告诉别人我要什么，我就是要这个造型。
0: 是，
1: 而且还反复强调。你知道有的朋友可能在剪头的时候啊，
0: 有点举棋不定，
1: 对，他不太坚定，而且
0: 会听他的一些意见，
1: 那个、
0: 这种就更麻烦了。
1: 那个人可能会给他所谓专业意见，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因为我剪了这么多头，这个更适合你。
0: 是，
1: 完了。对，还是要坚定一些。
0: 所以啊，
1: 自己的发型自己最了解。
0: 是，一个是坚定一点，二个是就是确实还是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然后你真的就是比较有把握
1: 的
0: 熟的。
1: 我觉得熟的真的非常重要。
0: 不要随意去试新的发型师，真的这风险还蛮大的。
1: 对，所以昨天你说你要去剪头，我就蛮震惊。
0: 是，我
1: 因为不是去别的地方剪，
0: 是
1: 去一个
0: 我们大家都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有点像村口老王的这种地方啊。
1: 对，
0: 但我也在村口老王的，
1: 但是方便，
0: 类似这种
1: 方便，
0: 就类似村口老王的地方也有剪出过好的，所以还是要看，还是要看。
1: 哦，不是在这儿，
0: 哦，不是在这儿，
1: 类似、
0: 类似这种小店也剪过呀，对，也放心的交给人家过，所以还是要看。你记得我那次就是之前几年前剪最短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发型吗？那就是我当时其实没想好要剪成什么样，但是对方给我的意见，他说当然对方是个比较年轻的男孩子，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会蛮适合的。但是他当时有一句戳中我的一句话是，他说其实这个发型不是我要给你剪的，这个短发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能驾驭的，就是很少有人能驾驭得了，但我觉得你合适。我就说那
1: 我感觉怎么有种那种创意汇报的感觉，就是你要先跟你的客户来汇报一下你对自己这个头型的创意。
0: 他都这么说了，我觉得 好，那我就试试，我赌一把。哎，但是当时就我觉得很好，对，就剪的真的很不错。
1: 嗯，
0: 但是这次，好吧，所以还是要看运气，嗯，看运气，没关系。
1: 最后的总结，
0: 但我就想跟大家说，剪成再怎么样，你就是当时可以发脾气，好不好？就，但是过去了，你就放肆一马，也就是长两个月的事儿嘛，顶多的，对吧？长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你再找你
1: 好
0: 一点，
1: 好了，放自己一马吧。
0: 对对对，
1: 感觉有点过不去了，
0: 自己在安慰自己。好好，没事，我过去了，这篇翻过去了，翻过去了。
1: 然后晚上睡觉睡一半坐起来，我过去了，我过去了，我再也不想了。
0: 好，最近几天大家可能还会听到我叨唠一下啊，过了这几天就好了，肯定的。
1: 念叨，气的呀。
0: 好好，
1: 好好，不说这个头发的事了。
0: 放首歌，泪不停，来自温岚。

0: 金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单曲《爱存档》。歌曲用游戏存档独档的创意概念，讲述了在情感中放不下，想把甜蜜永远收藏的遗憾心事。整首歌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细腻温柔，情绪层层递进，听完之后像是翻阅了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陈立农《爱存档》。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杨帆，
0: 我们是下班搭子，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在抖音搜索下班搭子来加入我们。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好。那么在6月1日开始呢，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么很多师傅就担心接单的时间变少了，收入受影响怎么办啊？其实呢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日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呢，还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呢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9188631866，8863186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奖啊！那购车呢也可以享受这个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好物推荐了。
0: 是，
1: 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一个这样一个礼盒装啊。
0: 对，
1: 那么在520期间也提醒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这个。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商城，因为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实付满520起呢会赠送大家像这个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啊，古驰香水等等大牌美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珍珠吊坠啊等等这些吧哈。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今天先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来回复面霜两个字，一起来解锁今天的好礼。
0: 对，那今天推荐到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了，它这款呢主打的就是抗老修护啊，然后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形成一层这个隐形的修护网啊，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去悄悄地滋养我们的基底。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因为临近一些特别的节日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要提前准备一下了。那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呢，它在官网也不需要多说，50毫升正装4000多块钱啊。那今天我们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
1: 对，
0: 那添加客服微信呢再送一个这个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一支，那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所以呢不介意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1: 是
0: 啊，怎么来购买再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1: 没错，520呢商城活动还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的活动，不要错过哦。添加福利官每单还可以再可以帮大家去省5块钱。
0: 对，
1: 那一定要早点下单早点收货，因为节日旺季物流很容易爆仓的哈。
0: 没错，
1: 怕到时候收不到，所以早点下单吧。
0: 是，记得是回复面霜。那同时要再说到的是，这个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不用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那地址呢？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末班车》，稍后继续回来。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再来关注到，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色在肩头晃悠悠，来自尹西棉。北京时间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
0: 了。下午好，我是弯弯。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
1: 时
0: 上
1: 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
0: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到呢，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一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用占用有效的一个接单时间，8小时的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 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对，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呢，闪充技术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那补能是比加油还快啊！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下班搭子，来加入我们的群聊，给我们出出题，就是聊聊最近的一些这个新鲜事儿都可以的，
0: 是的，
1: 推荐一些好吃的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很久没有出去吃了
0: 哦，但我今天中午我有跟你分享
1: 啊，
0: 吃了一家，对，因为我今天是因为正好上午有事就经过那附近，然后就突然想说，哎，这个点要不拐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吧，因为我很怕排队你知道吗，然后就去看了一眼，哦，没有跟大家说是什么，胖子水煮，
1: 胖子水煮，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
0: 推荐了多少次了都啊，然后
1: 从他还不火的时候，
0: 对，到现在，然后去了以后呢，发现今天因为我是打包走的，就是
1: 我们打包走，
0: 对，我打包走的，所以可能受到了一点这个原因的影响，但是味道，但是味道是好吃的，还是好吃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今天打完包，特意跟他说了一下那个料啊，帮我加足一点，然后确实还不错，
1: 就是你知道
0: 味道还是很够
1: 的，我记得有几次我在那儿点，就是他们不是那个粉丝吗？我让他单独给我加点汤，去拌，他都会不太情愿，
0: 是吗？哎，对，他有一点，
1: 是吧？
0: 但是今天好像还好，我不知道因为今天人少还是怎么的。那会儿正好没什么人呢，我到了就直接开始可以
1: 点了。几
0: 点钟？11:20多吧。
1: 哦，你知道有一次，就前几天，但是我忘了当时是五一啊，我想说我稍微去早一点应该没关系吧。11点到的，
0: 全是人，
1: 大排场。
0: 哦，
1: 我转身就走了，
0: 可能是五一的原因，
1: 夸张。
0: 我今天也是想去探一下，如果是但凡有排队排出来，我可能就直接掉头走了。但是还好。
1: 就南昌，其实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可能节假日啊、周末啊，可能本地人想去凑热闹，不一定能赶得上。你知道之前有一家店我挺想吃的，当时是在景德镇没排上，叫欧记。对，然后那次听说开来南昌也开蛮久了啊，想去尝一尝。然后当时就是，
0: 没买上，
1: 叫号叫到400多号。
0: 天哪！吃什么都有，
1: 就是
0: 饭菜，还是
1: 景德镇的小炒啊，那边的
0: 就是饭菜嘛。
1: 对，他们那边小黄鱼很好吃啊，不是有一家店叫就专门就叫小黄鱼吗？
0: 400多号啊，太夸张了。
1: 是。
0: 好吧，所以现在确实、就是、
1: 所以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平日来吧，也不挤，对吧？也没人排队。
0: 就是你每次都得想说，周末你要去一些地方，你真的都得想一想，今天可能还是算了，别去了。
1: 对，
0: 然后就得特意在周中挑一个时间，对吧？然后去看一看，碰碰运气哈。
1: 是啊，所以呢，近期有什么这个好吃的店，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推荐和安利，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在公众号或者抖音搜索"下班搭子"都是可以的啊。
1: 好，这首歌曲王力宏《改变自己》。

0: 年自己。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撑着腰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班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岩、玉兰。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去玉兰江。再次相遇在甲板。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了。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3: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上一万遍啊！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万班，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下班搭子加入我们。我们要说到呢，以往这个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了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对，同时要说到的是，比亚迪五月大放假，携手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取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10重好礼叠加尽享。那么购车你可以享受这个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依旧带来的是这个520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一个啊的这个礼盒装的一个规格，今天呢到手只要520块钱。怎么来购买呢？先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哈，这个这款产品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0: 是
1: 它的话呢，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因为我们这个520商城福利嘛，所以下单去添加这个福利官，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一支。那么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11月的，我们也是这个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对，
1: 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去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520
1: 商城活动还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的活动，不要去错过，添加福利官每单还可以再帮大家省5块钱。
0: 没错哈，所以呢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节日旺季啊，这个物流确实可能会爆仓，那时效也有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
1: 是
0: 可不太能迟到啊，所以抓紧时间了，提前
1: 早下单早收获了啊。
0: 是的，
1: 好，记得是回复面霜二字就可以了。
0: 嗯，
1: 这首歌来自汪峰的光明。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这回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0: 大家明天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每天这一时间段，今夜团队陪伴各位。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我是女生》。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就站在天涯，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抽起了成瘾。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中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0: 们的友谊，干杯！
1: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2: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3: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2: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1: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心动唱
1: 那十九点五，
0: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
1: 那十九点五，
0: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
1: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心中的花枯萎。

0: 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0: 是你永远不曾。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1: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到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关注改晚饭的时间可能对血糖友好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那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营养和糖尿病》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呢，不管参与者的体重、腰围或者饮食结构如何，晚进食的朋友呢，血糖的升高幅度会明显大于早进食的朋友。那还有这个专业的研究，对高血压的患者也发现啊，就比起19点之前吃饭和19点之后吃饭的人呢，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会高出2.2倍。结合人体的生物钟和食物消化所需的时长来看呢，尽量在19点之前吃完晚饭，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宋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早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那一年一次的520专属重磅福利来咯，还没有给自己的另一半和家人准备礼物的朋友们就得抓紧时间了。今天我们是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是520的宠粉破价，只需要899。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一定是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从来没有过的破价的力度。如果错过这一次的话，就再等一年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男生们可以拿这份礼物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女生也可以宠爱自己，留给自己自用，或者说去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选它就准没错。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那这一套那个绿宝瓶三件套呢，平时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要5000多，而且呢这次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补贴。套盒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这些都只需要899，而且还附赠精致礼袋，质感高级又有格调，自用也非常的有排面。记得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同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市场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再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10重好礼叠加竞享，购车还可享1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在清晨的落叶中，
6: 在豆浆的温暖里，
5: 在追梦的路途上，
6: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5: 早，
6: 早上好，